0: 爷爷唔讲啊？
1: 你个，我依家知道讲啊。
0: 其他爹娘，
1: 我知道用你个。
0: 其他爹娘，那 services PPE。
1: 哼，哎呀嘞，伊不给你其他人能讲啊？那做的比较难哦。啊，你这个那款 marketing@ppe.top.kr。
0: 给 message 那款那 Facebook page PPE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给 PPE Mary FM 89.9给古布尼公安的本地的给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ono wa tenua akia tenua akia to wana ni mewa akia kini pun roho na nakaunta BPA pa iriki nikari na tangitangi mkia mkanganga ande na nasa chisten box BPA ari ikata uroya ipukim
1: Webman!